0: 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我们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 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 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我们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战胜来自各方面的封建挑战，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0: 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一百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同志们、朋友们，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同志们、朋友们，一百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巩固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深切怀念为建立、捍卫、建设新中国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深切怀念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深切怀念近代以来 为民族独立和

人民解放、顽强奋斗的所有仁人志士，他们为祖国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我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 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公安干警和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向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 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台湾同胞以及广大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向一切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关心和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各国人民和朋友，致以衷心的谢意。同志们、朋友们，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 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新的征程上。 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和人民群众极难筹判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之。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中华民族拥有在5000多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灿烂文明。中国共产党拥有百年奋斗实践和70多年执政兴国经验。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 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强国必须强军，强军才能国安。 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人民军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是保卫红色江山、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柱石，也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新的征程上。 我们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
没有侵略他

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 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中国人民是崇尚正义、不畏强暴的人民， 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族。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同时，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 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实现伟大梦想，就要顽强拼搏，不懈奋斗。今天，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 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应对好自身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风险考验，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不断严密党的组织体系，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同志们、朋友们，我们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制权。 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特别行政区社会大局稳定，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要和衷共济，团结向前，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同志们、朋友们，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100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 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同志们、朋友们，100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今天。 已经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100年前，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 迈向伟大复兴。过去100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党中央号召你们，牢记初心使命。 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同志们、朋友们。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0: 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
1: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一条路，将故园与他乡。
3: 连在了一起。我们一定要完成爷的遗愿，让更多的人能够回家。一条路，将个人与家国连在了一起。我们有一句话：把自己奉献给祖国。祖国是什么？祖国就是千万万人民嘛。在路上，他们的青丝。 熬成了白发。那他还是个娃的时候，就出来了。那一辈子，都回去过一次。在路上，他们的人生因寻找而改变。
4: 一万，记住，一路向东，才能找到老槐树的根。
2: 广播剧《丝路情缘》，根据巴鲁峰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四集。

0: 老师，谁打来的？怎么不接呀？伊万，你不是一直都在等着伊万的电话吗？怎么打来了又不接了？
1: 不想接。也许他有自己的苦衷呢。苦衷？郑亮，我太了解他了。他就是个虚伪懦弱的骗子，明明自己不想来中国，还满口答应，然后呢，失踪了，不敢面对了。过了好几天才给我打电话，我凭什么接？
2: 前面草原，我们休息一下，拍点素材。小宁，快来看啊！你看这儿像不像 Windows
3: 桌面啊？哎呀，别管了，快过来，大摄影师给我拍两张照。好嘞。
4: 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
1: 现牛羊！来到这么开阔的地方呀，哪能坐在这儿生闷气？来，有什么不高兴的，喊出来呀！伊万，你就是个自私虚伪的胆小鬼！ 我要和你分道扬镳。不至于这么严重吧？你不知道，当时我决定和他一起回哈萨克斯坦，一方面是因为我爷爷的病一直在恶化，另一方面是我心疼他在中国工作越来越没有自信，我以为他回哈萨克斯坦发展会更好。 感情里，一个人的情绪是会波及到另一。

0: 我现在是在合作中心联检大厅的现场。那么从今天开始呢，进出中哈霍尔果兹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游客再也不用为排长队而苦等了。那么我身旁的这个就是自助式茶烟通道，它在试运行15天之后呢，今天合作中心正式开通了12条像这样的自助式茶烟通道。它的开通有效地缓解了霍尔果兹旅游高峰期的压力，那么也为霍尔果兹前来的游客提供了更多的方便。雅诗，你看。
1: 那边呀，就是我们刚走过的国门了。
2: 真气派啊！光看国门就能知道一个国家究竟有怎样的底气和实力了。门都这样好看，何况家里呢？
0: 这还不是第一代，其实原来的国门啊也挺小的。
1: 那这是第几代国门啊？
2: 第几代？我还真就记不住了，好像是第四还是第五？这是第五代国门了。
1: 啊、
2: 多谢老人家，一时间没想起来。你们是来？
1: 尔果斯旅游的，
2: 哎，不是，我们是记者，想拍一个“一带一路”的纪录片，刚从哈萨克斯坦回来。
1: 哦、
2: 这可是有意义的事啊！等播出的时候啊，我一定收看学习。
1: 您老人家客气了，您是本地人呀？
2: 啊，不，我年轻的时候啊，去过哈萨克斯坦，后来呢，回来就在这儿援疆。我对这个地方啊，是充满了感情啊。
1: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国门吗？
2: 我是从哈萨克斯坦来的，很想了解这些故事。
1: 哈萨克斯坦来的，姑娘啊，你长得可是真像我们中国人呢。哎，你的中文说的也很流利啊。
2: 我的祖先是中国人，我也来中国上过学。
1: 怪不得呢，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国门呢，是我们的第五代国门，2000年的时候啊，在第四代国门的基础上扩建的。
2: 一直改建国门是因为从前的老旧不好看了吗？
1: 嗯，有这方面的原因。 另外啊，经济发展好了，自然就要收拾好门面来迎接客人嘛。还有啊，就是因为我们和哈萨克斯坦的友谊日益稳固了，经济往来啊，人员流动啊越来越多，这原来的国门呢就太小了，不够用了。十年三亿国门呢，可想而知，我们两个国家的来往有多么密切了吧？
2: 那第一代国门是什么时候建的？
1: 上世纪60年代。
2: 50年代，60年代，到现在50年，50年就有了这么大的变化。
1: 这50年呢，我是眼看这个地方如何平地起高楼。当年第三代国门启用的时候啊，门前是车水马龙啊，转眼20年，越来越好了，龙盘虎踞，金盛席。
2: 天翻地覆，凯尔康。<笑>
1: 你还知道毛主席的诗词啊？现在年轻人喜欢毛主席诗词的人可不多呀。哦，对了，我们合张影。
2: 好，
1: 欢迎你来到中国。
2: 谢谢，再会了，老人家。
1: 走吧，雅诗儿，我们去清朝界碑那边看看。
2: 嗯。
1: 雅诗儿，竟然这么巧啊！天翻地覆，凯尔康。你们这小子呀、啊，还真是好福气啊！

0: 从霍尔果斯离开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我似乎在哪里见过这位老人。对，爷爷的照片里，赵普安赵爷爷。日记中记载，赵爷爷的父母当时就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1983年5月，当他们到达乌鲁木齐后，对该不该回去看父母，赵爷爷又犹豫了起来。
1: 各位观众，这次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有：新疆第一家对外合资企业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成立，揭开自治区利用外资的新篇章。
2: 赵鹏，这都已经晚上9点了，乌鲁木齐啊还这么热呢。
3: 新疆的天本来黑的就晚，这几个月啊有时候白天能有18个小时呢。
2: 我真挺喜欢这里啊，你看这的天、建筑还有雪山，颜色鲜艳又分明，看得人浑身舒畅。
3: 新疆就是如此。明天不是要采访吗？不早了，咱该回去了。
2: 潘同志，虽然频繁提及此事有人厌的嫌疑，但是你真的不去建设兵团看看你父母吗？
3: 这么硬。虽然那天我跟你说我已经开始理解我的父母了，但这是个过程，我们也不过认识了1个月。谢谢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2: 抱歉潘同志，你别生气。
3: 我没生气，不过是有什么说什么。你倒是挺倔的，你为什么那么想做一个丝绸之路的即时采访啊？
2: 因为这个国家里啊，我不知道东西太多了。人的一生是有限的嘛，趁有限的时间再多知道一点，再多了解一点，总是好的。哎，你听过那句诗吗？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尔康。我不仅想走一次丝路，我想10年、20年、30年之后还要再走丝路。我想亲眼看看这些城市究竟是如何变化的。
3: 实话实说，我也几年没回过建设兵团了，还真不知道那里现在是什么样的。让你这么一说，我反倒有点好奇。
2: 好啊，随时听你号令，我来开车。

1: 你们出什么呢？哎呀，那贾丽出了事情，信早就发出来了，今天才收到，急得很呐、啊！我得快些走了。
2: 这么突然啊？
1: 要答应你们，在哈萨克斯坦再见。哦，我算好日子等你们的心啊。去霍尔果子国门等着你们，去跟你们做向导。
2: 好，就这么定了。
1: 好。 那天你在货车上很饿着嘞，我这些天呐，干出大的很。陕西，不光是陕西，都美的很。树也美，草也美，黄土也美，人也美，人比风景还美嘞。
2: 好了，快收拾吧，潘同志。
3: 哎，
2: 我们帮老关把办东西。
3: 没问题。 老温，你这袋子里是什么呀？
1: 不好意思，这是我从老家捡回来的石头，我想回村之后就摆在那棵老槐树底下。
3: 哦。

0: 爷爷的日记中较为平淡地记录了这次离别，在他眼里，一个月后也许就会在霍尔果斯口岸再度与这个憨厚的年轻人重逢。可谁能想到，一个月后，这场旅途即将迎来那个断裂的终点。此刻的告别，恰是未来人生中为数不多的相逢。
1: 老爷，您真的遇到雅诗儿和郑亮了？
2: 嗯，
1: 你们居然互相没认出来。
2: 我上次见他们的时候啊，你们还都是小屁孩。一晚啊，在兰州这两天感觉怎么样啊？
1: 感觉这里年轻人很少，城市嘛，很朴素。
2: 那在你眼里，兰州应该是什么地方？
1: 这个感觉就像小时候第一次看到黄河，您记得吗？我小时候第一次从哈萨克斯坦回来，我们一起到开封，一路上我妈都在说黄河是母亲河，中国第二长河。可等我们真的靠近了黄河，先看到了几只涓流，而后是一条黄色浑浊的河，我心里实在有落差。
2: 一万呢，那我问你，黄河为什么是母亲河呀？
1: 因为这里孕育了华夏文明。
2: 中国呀，还有句谚语叫子不嫌母丑，母亲河也无论长短贵贱，难道就因为它浑浊又不好看，我们就不承认自己是黄河旁走出来的炎黄子孙吗？
1: 老爷，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你听，

0: 这是西北民歌，你可以说他是下里巴人，但是这儿的人就是听他长大的。这儿啊，留不住这些孩子，是因为他们想要到更广阔的天地去。
1: 走出去，不就是不满意这里的现状吗？
0: 看到了功利的一面呐。一万，西北人对故乡土地的情结是很深的。 翻越高山是没有错误，但是莫忘来路才有归途。他们出去啊，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留下来。
1: 我没明白。
0: 那我问你，怎么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留在一座城市呢？
1: 让他们挣得多，有好的工作岗位。
0: 没错，经济发展就是让工作岗位又好又多的前提。那我问你，如果想要经济发展怎么办？
1: 带动消费。
0: 发展产业，我明白了。所以啊，那么多人呐，他们才会向远方走去。你只看到了车水马龙的现代都市，还没看到这个国家褪去妆容的地方，那些朴素的美。
1: 老爷，我还是太年轻了。
0: 不用泄气，谁没年轻过呀？当年呢，我和你一样，喜欢好的地方，喜欢优秀的条件。你呀。
1: 看得太少，想得太多。好了，说了这么多，那你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做了吗？金阳，老爷，我好像知道自己该去做什么了。我去打个电话。
0: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笑>

敦煌的素材基本全了，晚上呀，你们再对照整理一下。我去看看我哥。你哥哥？对，他在这儿的小学教书。小学？郑亮，我能和你一起去吗？啊，可以。

0: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敦煌有的地方和泾阳很像吗？我就想来看看。哦，我忽然要来，会不会有点打扰你们兄弟叙旧了？嗨，我见不见他无所谓，主要是我妈一定要我亲眼看看他在这儿怎么样。一直都没怎么听你说起过你哥哥。我哥是从孤儿院领养的，他之前就是敦煌人，在农村啊被人过继了两次，后来那家人也养不起了，就只好送到孤儿院去。 到我们家的时候啊，他已经很大了，读了书，毕了业，就回到敦煌了。
1: 回到敦煌，在西安那边不是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吗？
0: 话是这么说，可是我们谁也劝不住我哥，他一定要回来。最后呀，还是我爷爷拍了板，说这孩子执拗的性格随了他了，就让他去了。
1: 在乡村过继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很多啊？
0: 城市里也有这样的事儿，不过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1: 真希望这种事儿永远不再发生。我们到了，福娃小学。
0: 嗯，这是福娃的设计者原建的希望小学，全国一共有5所。啊，他们快放学了。
2: 回家都慢一点啊！哥，来了。
0: 这是雅善，雅善，这是我哥郑明。
1: 明哥好。
2: 来，进来坐，晚上我们吃火锅。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丝路情缘》，编剧李博文，导演张伟，编辑博伦、阴沉、乔慧雪，剧务童思琪、竹君、乔慧雪、江佳怡，录音陈小兵、郎君、张义军，后期统筹刘星宇、倪耀，后期制作倪耀、施一昭、朱晨露、刘一凡，演播统筹郎君、郭宇昂，演播唐旭、马若欣、刘泽凯、唐承之、赵黄钦、尚天赐、张义军、何佳宇、刘美欧、李想、吴若涵、徐芳迪、姚璐等。制作人殷满仓、倪奇俊，监制江兴超、杜小红。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出品，浙江传媒学院、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在这里，我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同志们，朋友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人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我们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在中国

0: 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 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 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 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 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00年来，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100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 同志们、朋友们，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同志们，朋友们，一百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巩固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深切怀念为建立捍卫建设新中国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深切怀念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深切怀念近代以来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顽强奋斗的所有仁人志士，他们为祖国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我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公安干警和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向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台湾同胞以及广大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向一切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关心和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各国人民和朋友致以衷心的谢意。同志们，朋友们，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 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极难筹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 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 中华民族拥有在5000多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灿烂文明，中国共产党拥有百年奋斗实践和70多年执政兴国经验。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 欢迎

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强国必须强军，强军才能国安。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人民军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是保卫红色江山、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柱石。 也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 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 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中国人民是崇尚正义、不畏强暴的人民。 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族。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同时，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 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实现伟大梦想，就要顽强拼搏，不懈奋斗。今天。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勇于。

战胜一切风险挑战，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 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勇于自我革命。 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应对好自身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风险考验，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严密党的组织体系。 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 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同志们、朋友们，我们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制权，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维护特别行政区社会大局稳定，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 要和衷共济、团结向前，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同志们、朋友们，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100年前，一群新青年。 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 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同志们、朋友。

0: 100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今天已经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100年前，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今天。 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过去100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 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党中央号召你们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一条路，将故园与他乡连在了一起。
4: 我们一定要完成爷的遗愿，让更多的人能够回家。
3: 一条路。将个人与家国连在了一起。
5: 我们有一句话，把自己奉献给祖国。祖国是什么？祖国就是千万万人民啊。
3: 在路上，他们的青丝熬成了白发。
6: 那他还是个娃的时候就出来，那一辈子都回去过一次。
3: 在路上，他们的人生因寻找而改变。
5: 一万，记住，一路向东，才能找到老槐树的根。
3: 广播剧《丝路情缘》，根据巴陇峰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4集。

0: 他有自己的苦衷，苦衷？郑亮，我太了解他了，他就是个虚伪懦弱的骗子，明明自己不想来中国，还满口答应，然后呢，失踪了，不敢面对了，过了好几天才给我打电话，我凭什么接？前面草原，我们休息一下，拍点素材。
1: 像不像 Windows 桌面啊？哎呀，别管了，快过来，大摄影师，给我拍两张照。好嘞，姑娘，哎，这么美。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笑>来到这么开阔的地方呀，哪能坐在这儿生闷气？
2: 有什么不高兴的，喊出来呀！伊万，你就是个自私虚伪的胆小鬼，我要和你分道扬镳。<笑>
0: 不至于这么严重吧？你不知道，当时我决定和他一起回哈萨克斯坦，一方面。
2: 是因为我爷爷的病一直在恶化，另一方面，是我心疼他在中国工作越来越没有自信，我以为他回哈萨克斯坦发展会更好。算了，感情里，一个人的情绪是会波及到另一半的，我需要一点时间来调整自己。 在草原上走一走，心情真的好多了。我们继续出发吧。

0: 我现在是在合作中心人检大厅的现场。那么从今天开始呢，进出中哈霍尔果子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游客再也不用为排长队而苦等了。那么我身旁的这个就是自助式茶烟通道，它在试运行15天之后呢，今天合作中心正式开通了12条像这样的自助式茶烟通道。它的开通有效地缓解了霍尔果子旅游高峰期的压力，那么也为霍尔果子前来的游客提供了更多的方便。雅诗，你看。
1: 那边呀，就是我们刚走过的国门了。
2: 真气派啊！光看国门就能知道一个国家究竟有怎样的底气和实力了。门都这样好看，何况家里呢？
3: 这还不是第一代，其实原来的国门啊也挺小的。
1: 那这是第几代国门啊？
3: 第几代？我还真就记不住了，好像是第四还是第五？这是第五代国门了。
1: 多谢老人家，一时间没想起来。
3: 你们是来霍尔果斯旅游的？
2: 哎，
1: 不是，我们是记者，想拍一个“一带一路”的纪录片，刚从哈萨克斯坦回来。
2: 哦，
3: 这可是有意义的事儿啊！等播出的时候啊，我一定收看学习。
2: 您老人家客气了，您是本地人呀？
3: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去过哈萨克斯坦，后来呢，回来就在这儿援疆。我对这个地方啊是充满了感情啊。
2: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国门吗？
3: 我是从哈萨克斯坦来的，很想了解这些故事。哈萨克斯坦来的，姑娘啊，你长得可是真像我们中国人呐！哎，你这中文说的也很流利啊。
2: 我的祖先是中国人，我也来中国上过学。
3: 怪不得呢，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国门呐，是我们的第五代国门，2000年的时候啊，在第四代国门的基础上扩建的。
2: 一直改建国门是因为从前的老旧不好看了吗？
3: 嗯，有这方面的原因。 另外啊，经济发展好了，自然就要收拾好门面来迎接客人嘛。还有啊，就是因为我们和哈萨克斯坦的友谊日益稳固了，经济往来啊，人员流动啊越来越多，这原来的国门呢就太小了，不够用了。十年三亿国门呢，可想而知，我们两个国家的来往有多么密切了吧？
2: 那第一代国门是什么时候建的？
3: 上世纪。

0: 60年代到现在，50年，50年就有了这么大的变化。这50年呐，我是眼看这个地方如何平地起高楼。
1: 当年第三代国门启用的时候啊，门前是车水马龙啊。转眼20年，越来越好了。龙盘虎踞，今盛席。
2: 天翻地覆，凯尔康。<笑>
1: 你还知道毛主席的诗词啊？现在年轻人喜欢毛主席诗词的人可不多呀。哦，对了，我们合张影。
2: 好。
1: 欢迎你来到中国。
2: 谢谢，再会了，老人家。
1: 走吧，亚十二，我们去清朝界碑那边看看。
2: 嗯。
1: 呀，十二，竟然这么巧啊！天翻地覆，凯尔康。你们这小子呀，还真是好福气啊！

0: 从霍尔果斯离开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我似乎在哪里见过这位老人。对，爷爷的照片里，赵普安赵爷爷。日记中记载，赵爷爷的父母当时就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 1983年5月， 当他们到达乌鲁木齐后，对该不该回去看父母，赵爷爷又犹豫了起来。
1: 观众，这次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有：新疆第一家对外合资企业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成立，揭开自治区利用外资的新篇章。
2: 赵鹏，这都已经晚上9点了，乌鲁木齐啊还这么热闹。新疆的天本来黑的就晚，这几个月啊，有时候白天能有18个小时呢。
1: 我真挺喜欢这里啊！你看这天，建筑还有雪山，颜色鲜艳又分明，看的人浑身舒畅。
2: 新疆就是如此。明天不是要采访吗？不早了，咱该回去了。潘同志，虽然频繁提及此事，有惹人厌的嫌疑，但是，你真的不去建设兵团看看你父母吗？这么硬。
1: 虽然那天我跟你说我已经开始理解我的父母了，但这是个过程，我们也不过认识了一个月。谢谢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抱歉，潘同志，你别生气。我没生气，不过是有什么说什么。你倒是挺倔的，你为什么那么想做一个丝绸之路的即时采访啊？
3: 因为这个国家里啊，我不知道东西太多了。 人的一生是有限的嘛，趁有限的时间，再多知道一点，再多了解一点，总是好的。哎，你听过那句诗吗？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我不仅想走一次丝路，我想10年、20年、30年之后还要再走丝路，我想亲眼看看这些城市究竟是如何变化的。
2: 实话实说，我也几年没回过建设兵团了，还真不知道那里现在是什么样的。让你这么一说，我反倒有点好奇。
3: 好啊，随时听你号令，我来开车。

0: 你们出什么呢？哎呀，那贾丽出了事情，信早就发出来了，今天才收到，急得很呐、啊！我得快些走了。
1: 这么突然啊？
0: 要打油腻们，在哈萨克斯坦再见。哦，我算好日子等你们的信哦。去霍尔果子国门等着你们，去跟你们左相道。
1: 好，就这么定了。
0: 好。 那天你在货车上哼饿舍的，这些天呐，干出大的很。陕西，不光是陕西，都美的很。树也美，草也美，黄土也美，人也美，人比风景还美嘞。<笑>
1: 好了，快收拾吧，潘同志。
2: 哎，
1: 我们帮老关把办东西。
2: 没问题。
3: 老温，你这袋子里是什么呀？
0: 不好意思，
3: 怎么这么重？
0: 不好意思，这是我从老家捡回来的石头，我想回村之后就摆在那棵老槐树底下。
3: 哦。

0: 爷爷的日记中较为平淡地记录了这次离别，在他眼里，一个月后，也许就会在霍尔果斯口岸再度与这个憨厚的年轻人重逢。可谁能想到，一个月后，这场旅途即将迎来那个断裂的终点。此刻的告别，恰是未来人生中为数不多的相逢。
1: 真的遇到雅诗儿和铮亮了，你们居然互相没认出来。
2: 霍尚斯见他们的时候啊，你们还都是小屁孩。
3: 一晚啊，在兰州这两天感觉怎么样啊？感觉这里年轻人很少，城市嘛，很朴素。
1: 那在你眼里，兰州应该是什么地方？
3: 这个感觉就像小时候第一次看到黄河。 您记得吗？我小时候第一次从哈萨克斯坦回来，我们一起到开封，一路上我妈都在说黄河是母亲河，中国第二长河。可等我们真的靠近了黄河，先看到了几只涓流，而后是一条黄色浑浊的河，我心里实在有落差。
1: 一晚呢？那我问你，黄河？ 为什么是母亲河呀？因为这里孕育了华夏文明。中国呀，还有句谚语叫“子不嫌母丑”，母亲河也无论长短贵贱。难道就因为它浑浊又不好看，我们就不承认自己是黄河旁走出来的炎黄子孙吗？
3: 老爷，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听。

0: 这是西北民歌，你可以说他是下里巴人，但是这儿的人就是听他长大的。这儿啊，留不住这些孩子，是因为他们想要到更广阔的天地去。
1: 走出去，不就是不满意这里的现状吗？
0: 看到了功利的一面呢，伊万，西北人对故乡土地的情结是很深的。
1: 翻越
0: 高山是没有错误，但是莫忘来路才有归途。他们出去啊，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留下来。
1: 我没明白。
0: 那我问你，怎么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留在一座城市呢？
1: 让他们挣得多，有好的工作岗位。
0: 没错，经济发展就是让工作岗位又好又多的前提。那我问你，如果想要经济发展怎么办？
1: 带动消费。
0: 发展产业，我明白了。所以啊，那么多人呐，他们才会像远方走去。你只看到了车水马龙的现代都市，还没看到这个国家褪去妆容的地方，那些朴素的美。
1: 老爷，我还是太年轻了。
0: 不用泄气，谁没年轻过呀？当年呢，我和你一样，喜欢好的地方，喜欢优秀的条件。你呀，是看。
1: 太少，想的太多。好了，
0: 说了这么多，那你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做了吗？金阳，
1: 老爷，我好像知道自己该去做什么了。我去打个电话。天若有情，
0: 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笑>

敦煌的素材基本全了，晚上呀，你们再对照整理一下。我去看看我哥。你哥哥？对，他在这儿的小学教书。小学？正亮，我能和你一起去吗？可以。

0: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敦煌有的地方和泾阳很像吗？我就想来看看。哦，我忽然要来，会不会有点打扰你们兄弟叙旧了？嗨，我见不见他无所谓，主要是我妈一定要我亲眼看看他在这儿怎么样。一直都没怎么听你说起过你哥哥。我哥是从孤儿院领养的，他之前就是敦煌人，在农村啊被人过继了两次，后来那家人也养不起了，就只好送到孤儿院去。 到我们家的时候啊，他已经很大了，读了书，毕了业，就回到敦煌了。
1: 回到敦煌，在西安那边不是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吗？
0: 话是这么说，可是我们谁也劝不住我哥，他一定要回来。最后呀，还是我爷爷拍了板，说这孩子执拗的性格随了他了，就让他去了。
1: 在乡村过继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很多啊？
0: 城市里也有这样的事儿，不过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1: 真希望这种事儿永远不再发生。我们到了，
0: 福娃小学。嗯，这是福娃的设计者原建的希望小学，全国一共有5所。啊，他们快放学了。
2: 回家都慢一点啊！哥，来了。
0: 这是雅善，雅善，这是我哥郑明。
1: 明哥好。
2: 来，进来坐，晚上我们吃火锅。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丝路情缘》，编剧李博文，导演张伟，编辑博伦、殷晨、乔慧雪，剧务童思琪、竹君、乔慧雪、江佳怡，录音陈小兵、郎君、张义军，后期统筹刘星宇、倪耀，后期制作倪耀、施一昭、朱晨露、刘一凡，演播统筹郎君、郭宇昂，演播唐旭、马若欣、刘泽凯、唐承之、赵黄钦、尚天赐、张义军、何佳宇、刘美欧、李想、吴若涵、徐芳迪、姚璐等。制作人殷满仓、倪奇俊，监制江兴超、杜小红。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出品，浙江传媒学院、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주황인민방송국입니다
2: 주황인민방송국입니다

0: 네, 지금까지 진명 가수의 소개와 함께 그의 대표곡 즐거운 고향과 외로움은 나를 이토록 아름답게 하네 이 두 곡의 창작 비화에 대해서 함께 알아보았습니다. 네, 이상으로 오늘의 문학 공감 프로를 마칩니다. 저희 방송의 다양한 프로를 더 들으시려면 윈팅 앱을 열어받아 온라인으로 청취하시기 바랍니다. 네, 지금까지 프로 편성과 진행의 김홍아였습니다. 여러분 안녕히 계십시오.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21年7月1日，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都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庄严的日子。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在这里，我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同志们、朋友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 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 一切企业、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我们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 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 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
和快速发展

0: 展的物质条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一百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同志们、朋友们，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同志们、朋友们，一百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巩固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深切怀念为建立、捍卫、建设新中国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深切怀念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深切怀念近代以来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顽强奋斗的所有仁人志士。他们为祖国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公安干警和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向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台湾同胞以及广大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向一切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关心和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各国人民和朋友致以衷心的谢意。同志们、朋友们，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 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新的征程上。 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和人民群众及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中华民族拥有在5000多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灿烂文明。中国共产党拥有百年奋斗实践和70多年执政兴国经验。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 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强国必须强军，强军才能国安。 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人民军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是保卫红色江山、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柱石，也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新的征程上。 我们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 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新的征程上， 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 中国人民是崇尚正义、不畏强暴的人民，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族。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同时，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 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实现伟大梦想，就要顽强拼搏，不懈奋斗。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
1: 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
0: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应对好自身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风险考验，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 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严密党的组织体系，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 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同志们、朋友们，我们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 落实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制权，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特别行政区社会大局稳定，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要和衷共济，团结向前，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同志们、朋友们，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100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100年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同志们、朋友们，100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今天已经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100年前，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今天， 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过去100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 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党中央号召你们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一条路将故园与他乡连在了一起。
3: 我们一定要完成爷的遗愿，让更多的人能够回家。
2: 一条路将个人与家国连在了一起。
4: 我们有一句话，把自己奉献给祖国。祖国是什么？祖国就是千万万人民啊。
2: 在路上，他们的青丝熬成了白发。
5: 那他还是个娃的时候就出来，那一辈子都回去过一次。
2: 在路上，他们的人生因寻找而改变。
4: 伊万，记住，一路向东，才能找到老槐树的根。
2: 广播剧《丝路情缘》，根据巴陇峰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四集。

0: 老师，谁打来的？怎么不接呀？伊万，你不是一直都在等着伊万的电话吗？怎么打来了又不接了？
1: 不想接。也许他有自己的苦衷呢。苦衷？郑亮，我太了解他了。他就是个虚伪懦弱的骗子，明明自己不想来中国，还满口答应，然后呢，失踪了，不敢面对了。过了好几天才给我打电话，我凭什么接？
2: 前面草原，我们休息一下，拍点素材。小宁，快来看啊！你看这像不像 Windows
3: 桌面啊？哎呀，别管了，快过来，大摄影师给我拍两张照。好嘞。姑娘，哎，这么美。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
1: 现牛羊！来到这么开阔的地方呀，哪能坐在这儿生闷气？来，有什么不高兴的，喊出来呀！伊万，你就是个自私虚伪的胆小鬼！ 我要和你分道扬镳。不至于这么严重吧？你不知道，当时我决定和他一起回哈萨克斯坦，一方面是因为我爷爷的病一直在恶化，另一方面是我心疼他在中国工作越来越没有自信，我以为他回哈萨克斯坦发展会更好。 感情里，一个人的情绪是会波及到另一半的。我需要一点时间来调整自己。啊，在草原上走一走，心情真的好多了。我们继续出发吧。

0: 我现在是在合作中心临检大厅的现场。那么从今天开始呢，进出中哈霍尔果子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游客再也不用为排长队而苦等了。那么我身旁的这个就是自助式茶烟通道，它在试运行15天之后呢，今天合作中心正式开通了12条像这样的自助式茶烟通道。它的开通有效地缓解了霍尔果子旅游高峰期的压力，那么也为霍尔果子前来的游客提供了更多的方便。雅诗，你看。
1: 那边呀，就是我们刚走过的国门了。
2: 真气派啊！光看国门就能知道一个国家究竟有怎样的底气和实力了。门都这样好看，何况家里呢？
3: 这还不是第一代，其实原来的国门啊也挺小的。
1: 那这是第几代国门啊？
2: 第几代？我还真就记不住了，好像是第四还是第五。
1: 这是第五代国门了。
2: 啊、
1: 多谢老人家，一时间没想起来。
3: 你们是来？
1: 尔果斯旅游的，
2: 哎，不是，我们是记者，想拍一个“一带一路”的纪录片，
3: 刚从哈萨克斯坦回来。哦，这可是有意义的事儿啊！等播出的时候啊，我一定收看学习。哎呦，
1: 您老人家客气了，您是本地人呀？
3: 啊，不，我年轻的时候啊，去过哈萨克斯坦，后来呢，回来就在这儿援疆。我对这个地方啊是充满了感情啊。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国门吗？
2: 我是从哈萨克斯坦来的，很想了解这些故事。
3: 哈萨克斯坦来的，姑娘啊，你长得可是真像我们中国人呐！哎，你的中文说的也很流利啊。我的祖先是中国人，我也来中国上过学。
1: 怪不得呢，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国门呐，是我们的第五代国门，2000年的时候啊，在第四代国门的基础上扩建的。
3: 一直改建国门是因为从前的老旧不好看了吗？
1: 嗯，有这方面的原因。 另外啊，经济发展好了，自然就要收拾好门面来迎接客人嘛。还有啊，就是因为我们和哈萨克斯坦的友谊日益稳固了，经济往来啊，人员流动啊越来越多，这原来的国门呢就太小了，不够用了。10年3亿国门呢，可想而知，我们两个国家的来往有多么密切了吧？
3: 那第一代国门是什么时候建的？
1: 上世纪60年代。
3: 50年代，60年代，到现在50年，50年就有了这么大的变化。
1: 这50年呢，我是眼看这个地方如何平地起高楼。当年第三代国门启用的时候啊，门前是车水马龙啊，转眼20年，越来越好了，龙盘虎踞，金盛熙。
3: 天翻地覆，凯尔康。
1: 你还知道毛主席的诗词啊？现在年轻人喜欢毛主席诗词的人可不多呀。哦，对了，我们合张影。
3: 好，
2: 欢迎你来到中国。
3: 谢谢，再会了，老人家。
1: 走吧，雅诗儿，我们去清朝界碑那边看看。嗯。雅诗儿，竟然这么巧啊！天翻地覆，凯尔康。你们这小子呀，还真是好福气啊！

0: 从霍尔果斯离开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我似乎在哪里见过这位老人。对，爷爷的照片里，赵普安赵爷爷。日记中记载，赵爷爷的父母当时就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1983年5月，当他们到达乌鲁木齐后，对该不该回去看父母，赵爷爷又犹豫了起来。
1: 观众。

0: 这次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有：新疆第一家对外合资企业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成立，揭开自治区利用外资的新篇章。
1: 这都已经晚上9点了，乌鲁木齐啊还这么热闹。新疆的天本来黑的就晚，这几个月啊有时候白天能有18个小时呢。我真挺喜欢这里啊，你看这天，建筑还有雪山，颜色鲜艳又分明，看得人浑身舒畅。新疆就是如此。明天不是要采访吗？不早了，咱该回去了。
2: 潘同志，虽然频繁提及此事，有惹人厌的嫌疑，但是一直那么不去监视兵团看看你父母吗？郑文英，虽然那天我跟你说我已经开始理解我的父母了，但这是个过程。我们也不过认识了一个月，谢谢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1: 抱歉，潘同志，你别生气。
2: 我没生气。
1: 不过是有什么说什么。你倒是挺倔的，你为什么那么想做一个丝绸之路的即时采访啊？因为这个国家里啊，我不知道东西太多了。人的一生是有限的嘛，趁有限的时间，再多知道一点，再多了解一点，总是好的。哎，你听过那句诗吗？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我不仅想走一次丝路。
2: 我想10年、20年、30年之后还要再走丝路，我想亲眼看看这些城市究竟是如何变化的。实话实说，我也几年没回过建设兵团了，还真不知道那里现在是什么样的。让你这么一说，我反倒有点好奇。
1: 好啊，随时听你号令，我来开车。

0: 你在哪里出了事情，请早就发出来了。今天才收到，急得很呐。我得快些走了。这么突然啊？我答应你们，在哈萨克斯坦再见。哦，我算好日子等你们的信哦。去霍尔果子国门等着你们，去跟你们做向导。好，就这么定了。好。那天你在火车上很饿，说的，我这些天呐，感触大得很。
1: 陕西，不光是陕西，都美得很。树也美，草也美，黄土也没，人也美，人比风景还美咧。
2: 好了，快收拾吧，潘同志，哎，我们帮老温搬搬东西。
3: 没问题。哎呀，
1: 老温，你这袋子里是什么呀？
3: 不好意思，
1: 怎么这么重？
3: 不好意思，这是我从老家捡回来的石头。 我想，回村之后，就摆在那棵老槐树底下。

爷爷的日记中较为平淡地记录了这次离别。在他眼里，一个月后也许就会在霍尔果斯口岸再度与这个憨厚的年轻人重逢。可谁能想到，一个月后，这场旅途即将迎来那个断裂的终点。此刻的告别，恰是未来人生。

0: 中为数不多的相逢。
1: 老爷，您真的遇到雅诗儿和郑亮了？你们居然互相没认出来。
2: 我上次见他们的时候啊，你们还都是小屁孩儿。一晚啊，在兰州这两天感觉怎么样啊？
1: 感觉这里年轻人很少，城市嘛很朴素。
2: 那在你眼里兰州应该是什么地方？
1: 这个感觉就像小时候第一次看到黄河。您记得吗？我小时候第一次从哈萨克斯坦回来，我们一起到开封，一路上我妈都在说黄河是母亲河，中国第二长河。可等我们真的靠近了黄河，先看到了几只涓流，而后是一条黄色浑浊的河，我心里实在有落差。
2: 一万呐，那我问你，黄河为什么是母亲河呀？
1: 因为这里孕育了华夏文明。
2: 中国呀，还有句谚语叫“子不嫌母丑”，母亲河也无论长短贵贱。难道就因为它浑浊又不好看，我们就不承认自己是黄河旁走出来的炎黄子孙吗？
1: 老爷，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你听，

0: 这是西北民歌，你可以说他是下里巴人，但是这儿的人就是听他长大的。这儿啊，留不住这些孩子，是因为他们想要到更广阔的天地去。
1: 走出去，不就是不满意这里的现状吗？
0: 看到了功利的一面呢。你看，西北人对故乡土地的情结是很深的。
1: 翻越高山
0: 是没有错误，但是莫忘来路才有归途。他们出去啊，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留下来。
1: 我没明白。
0: 那我问你，怎么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留在一座城市呢？
1: 让他们挣得多，有好的工作岗位。
0: 没错，经济发展就是让工作岗位又好又多的前提。那我问你，如果想要经济发展怎么办？
1: 带动消费。
0: 发展产业，我明白了。所以啊，那么多人呢，他们才会向远方走去。你只看到了车水马龙的现代都市，还没看到这个国家褪去妆容的地方，那些朴素的美。
1: 老爷，我还是太年轻了。
0: 不用泄气，谁没年轻过呀？当年呢，我和你一样，喜欢好的地方，喜欢优秀的条件。你呀，是看得太少。
1: 想得太多。好了，说了这么多，那你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做了吗？金阳，老爷，我好像知道自己该去做什么了。我去打个电话。<笑>
0: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笑>

敦煌的素材基本全了，晚上呀，你们再对照整理一下。我去看看我哥。你哥哥？对，他在这儿的小学教书。小学？正亮，我能和你一起去吗？可以。

0: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敦煌有的地方和泾阳很像吗？我就想来看看。哦，我忽然要来，会不会有点打扰你们兄弟叙旧了？嗨，我见不见他无所谓，主要是我妈一定要我亲眼看看他在这儿怎么样。一直都没怎么听你说起过你哥哥。我哥是从孤儿院领养的，他之前就是敦煌人，在农村啊被人过继了两次，后来那家人也养不起了，就只好送到孤儿院去。
1: 到我们家的时候啊，他已经很大了，读了书，毕了业，就回到敦煌了。
0: 回到敦煌，在西安那边不是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吗？话是这么说，可是我们谁也劝不住我哥，他一定要回来。最后呀，还是我爷爷拍了板，说这孩子执拗的性格随了他了，就让他去了。
1: 在乡村过继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很多啊？
0: 城市里也有这样的事儿，不过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1: 真希望这种事儿永远不再发生。我们到了，
0: 福娃小学。嗯，这是福娃的设计者原建的希望小学，全国一共有5所。啊，他们快放学了。
2: 回家都慢一点啊！哥，来了。
0: 这是雅善，雅善，这是我哥郑明。
1: 明哥好。
2: 来，进来坐，晚上我们吃火锅。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丝路情缘》，编剧李博文，导演张伟，编辑博伦、殷晨、乔慧雪，剧务童思琪、竹君、乔慧雪、江佳怡，录音陈小兵、郎君、张义军，后期统筹刘星宇、倪耀，后期制作倪耀、施一昭、朱晨露、刘一凡，演播统筹郎君、郭宇昂，演播唐旭、马若欣、刘泽凯、唐承之、赵黄钦、尚天赐、张义军、何佳宇、刘美欧、李想、吴若涵、徐芳迪、姚璐等。制作人殷满仓、倪奇俊，监制江兴超、杜小红。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出品，浙江传媒学院、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上伟大的民族，有着五千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我们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同揽伟大斗争。 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一百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 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同志们、朋友们，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 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同志们、朋友们，一百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巩固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 等老一辈革命家，深切怀念为建立、捍卫、建设新中国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深切怀念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深切怀念近代以来。
为民族

独立和人民解放顽强奋斗的所有仁人志士，他们为祖国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我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 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公安干警和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向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 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台湾同胞以及广大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向一切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关心和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各国人民和朋友，致以衷心的谢意。同志们、朋友们，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 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新的征程上。 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中华民族拥有在5000多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灿烂文明。中国共产党拥有百年奋斗实践和70多年执政兴国经验。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 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强国必须强军，强军才能国安。 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人民军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是保卫红色江山、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柱石，也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新的征程上。 我们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
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中国人民是崇尚正义、不畏强暴的人民，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族，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同时，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实现伟大梦想，就要顽强拼搏，不懈奋斗。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应对好自身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风险考验，
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

0: 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严密党的组织体系，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 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同志们、朋友们，我们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制权。 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特别行政区社会大局稳定，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要和衷共济，团结向前，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同志们、朋友们，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100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 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同志们、朋友们，100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今天。 已经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100年前，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 迈向伟大复兴。过去100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党中央号召你们，牢记初心使命。 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同志们、朋友们。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一条路，将故园与他乡连在了一起。
4: 我们一定要完成爷的遗愿，让更多的人能够回家。
3: 一条路，将个人与家国连在了一起。
5: 我们有一句话，把自己奉献给祖国。祖国是什么？祖国就是千万万人民嘛。
3: 在路上，他们的青丝熬成了白发。
6: 那他还是个娃的时候就出来，那一辈子都回去过一次。
3: 在路上，他们的人生因寻找而改变。
5: 一万，记住，一路向东，才能找到老槐树的根。
3: 广播剧《丝路情缘》，根据巴陇峰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四集。

0: 大帅，谁打来的？怎么不接呀？伊万，你不是一直都在等着伊万的电话吗？怎么打来了又不接了？
1: 不想接。也许他有自己的苦衷呢。苦衷？郑亮，我太了解他了。他就是个虚伪懦弱的骗子，明明自己不想来中国，还满口答应，然后呢，失踪了，不敢面对了。过了好几天才给我打电话，我凭什么接？
2: 前面草原，我们休息一下，拍点素材。小宁，快来看啊！你看这像不像 Windows
3: 桌面啊？哎呀，别管了，快过来，大摄影师给我拍两张照。好嘞。姑娘，哎，这么美。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
1: 现牛羊！来到这么开阔的地方呀，哪能坐在这儿生闷气？来，有什么不高兴的，喊出来呀！伊万，你就是个自私虚伪的胆小鬼！ 我要和你分道扬镳。不至于这么严重吧？你不知道，当时我决定和他一起回哈萨克斯坦，一方面是因为我爷爷的病一直在恶化，另一方面是我心疼他在中国工作越来越没有自信，我以为他回哈萨克斯坦发展会更好。 感情里，一个人的情绪是会波及到另一半的。我需要一点时间来调整自己。啊，在草原上走一走，心情真的好多了。我们继续出发吧。

0: 我现在是在合作中心联检大厅的现场。那么从今天开始呢，进出中哈霍尔果兹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游客再也不用为排长队而苦等了。那么我身旁的这个就是自助式茶宴通道，它在试运行15天之后呢，今天合作中心正式开通了12条像这样的自助式茶宴通道。它的开通有效地缓解了霍尔果兹旅游高峰期的压力，那么也为霍尔果兹前来的游客提供了更多的方便。雅诗，你看。
1: 那边呀，就是我们刚走过的国门了。
2: 真气派啊！光看国门就能知道一个国家究竟有怎样的底气和实力了。你们都这样好看，何况家里呢？
0: 这还不是第一代，其实原来的国门啊也挺小的。
1: 那这是第几代国门啊？
2: 第几代？我还真就记不住了，好像是第四还是第五。
1: 这是第五代国门了。
2: 啊、
1: 多谢老人家，一时间没想起来。
2: 你们是来。
1: 尔果斯旅游的，
2: 哎，不是，我们是记者，想拍一个“一带一路”的纪录片，刚从哈萨克斯坦回来。哦、
1: 这可是有意义的事儿啊！等播出的时候啊，我一定收看学习。
0: 您老人家客气了，您是本地人呀？
1: 啊，不，我年轻的时候啊，去过哈萨克斯坦，后来呢，回来就在这儿援疆。我对这个地方啊，是充满了感情啊。
2: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国门吗？
1: 我是从哈萨克斯坦来的，很想了解这些故事。哈萨克斯坦来的，姑娘啊，你长得可是真像我们中国人呐！哎，你的中文说的也很流利啊。
2: 我的祖先是中国人，我也来中国上过学。
1: 怪不得呢，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国门呐，是我们的第五代国门。2000年的时候啊，在第四代国门的基础上扩建的。
2: 一直改建国门是因为从前的老旧不好看了吗？
1: 嗯，有这方面的原因。 另外啊，经济发展好了，自然就要收拾好门面来迎接客人嘛。还有啊，就是因为我们和哈萨克斯坦的友谊日益稳固了，经济往来啊，人员流动啊越来越多，这原来的国门呢就太小了，不够用了。10年3亿国门呢，可想而知，我们两个国家的来往有多么密切了吧？
2: 那第一代国门是什么时候建的？
1: 上世纪60年代。
2: 50年，50年就有了这么大的变化。
1: 这50年呐，我是眼看这个地方如何平地起高楼。当年第三代国门启用的时候啊，门前是车水马龙啊，转眼20年，越来越好了，龙盘虎踞，金盛席。
2: 天翻地覆，凯尔康。<笑>
1: 你还知道毛主席的诗词啊？现在年轻人喜欢毛主席诗词的人可不多呀。哦，对了，我们合张影。
0: 好，
1: 欢迎你来到中国。
2: 谢谢，再会了，老人家。
1: 走吧，雅诗儿，我们去清朝界碑那边看看。嗯。雅诗儿，竟然这么巧啊！天翻地覆，凯尔康。你们这小子呀、啊，还真是好福气啊！

0: 从霍尔果斯离开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我似乎在哪里见过这位老人。对，爷爷的照片里，赵普安赵爷爷。日记中记载，赵爷爷的父母当时就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1983年5月，当他们到达乌鲁木齐后，对该不该回去看父母，赵爷爷又犹豫了起来。
1: 观众，这次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有：新疆第一家对外合资企业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成立，揭开自治区利用外资的新篇章。
2: 赵鹏，这都已经晚上9点了，乌鲁木齐啊还这么热呢。新疆的天本来黑的就晚，这几个月啊，有时候白天能有18个小时呢。
1: 我真挺喜欢这里啊！你看这的天，建筑还有雪山，颜色鲜艳又分明，看的人浑身舒畅。
2: 新疆就是如此。明天不是要采访吗？不早了，咱该回去了。潘同志，虽然频繁提及此事，有惹人厌的嫌疑，但是一直都不去见识兵团看看你父母吗？这么硬。
1: 虽然那天我跟你说我已经开始理解我的父母了，但这是个过程，我们也不过认识了一个月。谢谢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抱歉，潘同志，你别生气。我没生气，不过是有什么说什么。你倒是挺倔的，你为什么那么想做一个丝绸之路的即时采访啊？
3: 因为这个国家里啊，我不知道东西太多了。 人的一生是有限的嘛，趁有限的时间，再多知道一点，再多了解一点，总是好的。哎，你听过那句诗吗？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我不仅想走一次思路，我想10年、20年、30年之后还要再走思路，我想亲眼看看这些城市究竟是如何变化的。
2: 实话实说，我也几年没回过建设兵团了，还真不知道那里现在是什么样的。让你这么一说，我反倒有点好奇。
3: 好啊，随时听你号令，我来开车。

0: 你们是不是想不到，哎呀，那家里出了事情，姓赵就发出来了，今天才收到。急得很呐，我得快些走了。这么突然啊？那答应你们，在哈萨克斯坦再见。哦，那算好日子等你们的心哦。去霍尔果子国门等着你们，去跟你们做向导。好，就这么定了。好。那天你在火车上很饿着嘞，这些天呐，感触大得很。
1: 陕西，不光是陕西，都美得很。树也美，草也美，黄土也没，人也美，人比风景还美嘞。好了，快收拾吧，潘同志。哎，我们帮老温搬搬东西。
2: 没问题。哎呀，
1: 老温，你这袋子里是什么呀？
0: 不好意思，
1: 怎么这么重？
0: 不好意思，这是我从老家捡回来的石头。 我想，回村之后，就摆在那棵老槐树底下。
1: 哦。

0: 爷爷的日记中较为平淡地记录了这次离别，在他眼里，一个月后也许就会在霍尔果斯口岸再度与这个憨厚的年轻人重逢。可谁能想到，一个月后，这场旅途即将迎来那个断裂的终点。此刻的告别，恰是未来人生中为数不多的相逢。
1: 老爷，您真的遇到雅诗儿和郑亮了？你们居然互相没认出来。
2: 我上次见他们的时候啊，你们还都是小屁孩。一晚啊，在兰州这两天感觉怎么样啊？
1: 感觉这里年轻人很少，城市嘛很朴素。
2: 那在你眼里兰州应该是什么地方？
1: 这个感觉就像小时候第一次看到黄河。您记得吗？我小时候第一次从哈萨克斯坦回来，我们一起到开封，一路上我妈都在说黄河是母亲河，中国第二长河。可等我们真的靠近了黄河，先看到了几只涓流，而后是一条黄色浑浊的河，我心里实在有落差。
2: 一万呢，那我问你，黄河为什么是母亲河呀？
1: 因为这里孕育了华夏文明。
2: 中国呀，还有句谚语叫“子不嫌母丑”，母亲河也无论长短贵贱。难道就因为它浑浊又不好看，我们就不承认自己是黄河旁走出来的炎黄子孙吗？
1: 老爷，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你听，

0: 这是西北民歌，你可以说他是夏里巴人，但是这儿的人就是听他长大的。这儿啊，留不住这些孩子，是因为他们想要到更广阔的天地去。
1: 走出去，不就是不满意这里的现状吗？
0: 看到了功利的一面呢，伊万。西北人对故乡土地的情结是很深的。
1: 翻越
0: 高山是没有错误，但是莫忘来路才有归途。他们出去啊，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留下来。
1: 我没明白。
0: 那我问你，怎么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留在一所城市呢？
1: 让他们挣得多，有好的工作岗位。
0: 没错，经济发展就是让工作岗位又好又多的前提。那我问你，如果想要经济发展怎么办？
1: 带动消费。
0: 发展产业，我明白了。所以啊，那么多人呐，他们才会向远方走去。你只看到了车水马龙的现代都市，还没看到这个国家褪去妆容的地方，那些朴素的美。
1: 老爷，我还是太年轻了。
0: 不用泄气，谁没年轻过呀？当年呢，我和你一样，喜欢好的地方，喜欢优秀的条件。你呀。
1: 看得太少，想得太多。好了，
0: 说了这么多，那你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做了吗？金阳，老爷，我好像知道自己该去做什么了。我去打个电话。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笑>

敦煌的素材基本全了，晚上呀，你们再对照整理一下。我去看看我哥。你哥哥？对，他在这儿的小学教书。小学？郑亮，我能和你一起去吗？啊，可以。

0: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敦煌有的地方和泾阳很像吗？我就想来看看。哦，我忽然要来，会不会有点打扰你们兄弟叙旧了？嗨，我见不见他无所谓，主要是我妈一定要我亲眼看看他在这儿怎么样。一直都没怎么听你说起过你哥哥。我哥是从孤儿院领养的，他之前就是敦煌人，在农村啊被人过继了两次，后来那家人也养不起了，就只好送到孤儿院去。 到我们家的时候啊，他已经很大了，读了书，毕了业，就回到敦煌了。
1: 回到敦煌，在西安那边不是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吗？
0: 话是这么说，可是我们谁也劝不住我哥，他一定要回来。最后呀，还是我爷爷拍了板，说这孩子执拗的性格随了他了，就让他去了。
1: 在乡村过继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很多啊？
0: 城市里也有这样的事儿，不过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1: 真希望这种事儿永远不再发生。我们到了，
2: 福娃小学。
0: 嗯，这是福娃的设计者原建的希望小学，全国一共有5所。啊，他们快放学了。
3: 回家都慢一点啊！哥，来了。这是雅善，雅善，这是我哥郑明。
1: 明哥好。
3: 来，进来坐，晚上我们吃火锅。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丝路情缘》，编剧李博文，导演张伟，编辑博伦、阴沉、乔慧雪，剧务童思琪、竹君、乔慧雪、江佳怡，录音陈小兵、郎君、张义军，后期统筹刘星宇、倪耀，后期制作倪耀、施一昭、朱晨露、刘一凡，演播统筹郎君、郭宇昂，演播唐旭、马若欣、刘泽凯、唐承之、赵黄钦、尚天赐、张义军、何佳宇、刘美欧、李想、吴若涵、徐芳迪、姚璐等。制作人殷满仓、倪奇俊，监制江兴超、杜小红。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出品，浙江传媒学院、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